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2: 顺德顺德除了吃还有什么东西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6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清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不再是奢望，爱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7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3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3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了。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园林行一行。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佛山地铁3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8分钟左右就到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喉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9:00。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0: 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航运站不单止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那这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三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同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咧，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日下午3点到晚上9:30，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嘅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喜欢热闹的朋友，特别是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是喜欢逛展的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其实地铁出行都很方便的，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导航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的啦。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的多谢你啊。
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0: 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喜欢叫自己做脆皮啊，不是脆皮雪条啊，是脆皮状态啊。廿几岁挨夜挨到呢心慌手震，三十几岁呢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四十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冇病啦。但係呢，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呢，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面。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呢塞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呢，我想讲个比喻下，体检就係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多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咧，妇科、白带、TCT、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啊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唉，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㗎啦，仲会帮你出返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係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係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8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生活最好嘅底气啊！
4: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
3: 我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2: 顺德顺德除了食还有什么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称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不再是奢望，爱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10:00到下午6:00，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的了。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佛山地铁3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8分钟左右就到的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后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3: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哪里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有时候只不过是想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找到少少适度的松弛感和刚刚好微醺的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佢系以优质大米为基，纯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落去系清雅嘅米香，温润唔亢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嗱，我嚟同你解解码啦。一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只系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唔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不单只是一组数字，更加是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的酿造密码，亦都是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的结晶。讲了这么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怎样喝呢？比如说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刚刚好，倾倾琐碎事，紧绷的神经就松了下来了。周末在家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埋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似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的，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只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下来的智慧。他想告诉每一个努力打拼的你听，奔赴生活的同时都千祈不要忘记照顾好那个忙碌的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儿。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可以吗？剩下
5: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

0: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啲。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客运站不单只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这一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号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3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号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同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呢，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起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号下午3点到晚上9:30，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嘅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鍾意热闹嘅朋友，特别係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係鍾意逛展嘅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其实地铁出行都好方便噶，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路行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噶啦。走进夏日嘅顺德，一齐嚟感受呢一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嘅魅力啦！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织就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 FM 九零点一
2: ，FM 九零点一。
3: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

0: 年满十七周岁自愿应征，二十四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见到微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补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9月18日嘅朝早啊，九大善堂、72商行就唔理官府嘅禁令，喺总商会嘅树下召开大会。而会后呢，各界嘅代表就再去到知议局就开会议事。当时知议局里边就已经聚咗上千人咁多，可以讲系群情汹涌啊。咁当时整个局势都好差。官府的权威就已经扫地，民众当然不可以坐以待毙啦。于是大会就决议立即成立新政府。当晚双手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李准见风洗舵，宣布拥护革命。而那个张明琦呢，即是连夜掉入去沙面租界请求庇护，最后在英国人的保护底下就掉在香港。第二日即是9月19日啦，是立冬，太阳就好似往常咁慢慢升起，而呢一日啊，将会永垂青史。呢一日一大早啫，啲人行出门口嘅时候，竟然见街上边一个军警都冇，而所有嘅衙门官府啊，冚都空荡荡。而各司道和一夫两院的官吏在前一晚都已经鼠窜一空，亦就说大清冧了。200年的江山话冧就冧啊，当堂全城是一片沸腾，千万支旗帜在瀚瀚无云的青空底下就猎猎飞舞。当时的人涌到大街上边奔走相告，笑逐颜开，民国啦，武皇帝啦。咁李准就下令各个炮台都升民国军旗，宣布反正。而广州的大街小巷呢，都张贴出军政府南部都督咁样嘅报告，宣布广东独立。而革命党呢，就振臂高呼帝制已死，民权当立。知但民权究竟是乜东东呢，大家都不清楚。最初的理解啊，就剪了作为异族臣民象征的鞭。当其时啊，胡汉民就当选广东都督，马上发出改元剪发的通告。这份通告讲到话，我国旧族皆总法为计，为5月之间有速发者，有剪发者，就未闻鞭发者。鞭法非我国之礼，压至今止，而一律剪鞭法以三齐国耻。发布通告的日期呢，是皇帝纪元4609年9月20日。在辛亥革命之前，很多的留学生、华侨以及革命党人呢，都剪了条鞭。广州人呢，就行在全国的前边，倡导剪鞭运动。商人何乐琴就登高一呼，发起华服剪发会，宣布宣统3年，亦就是1911年的12月31日就实行全体会员剪鞭，到时就大家响应。谁知这一日都还未到，革命就已经爆发了。那些后生拎住铰剪到处就帮人剪鞭，而那些不肯剪鞭的人啊，被啲后生追到周街咁走，咦哇鬼震。之但亦都有啲人啊，将剪鞭就睇成一件好庄严神圣嘅事情。佢话要揀个吉日喺屋企就汤鸡摆酒，拜个祖先之后咁先至剪鞭。咁有啲人剪咗条鞭之后就马上烧炮仗，或者去茶楼嗰处大摆酒席，话要庆祝斩断天然锁链。剪短发、着西装同埋结社团啊，喺当时就十分之盛行。 经过清末十年新政嘅启蒙，啲人对结社就有住异常寻常嘅热情。好多人咧对结社嘅目的就并唔清楚嘅，只系出于年晚战堆人有我有呢种嘅心理啫。梗系啦，冇战堆点过年啊？日军政府成立之后呢，广州几日之内就冒出咗100多个社团，嗰啲社团啊呢度开会，嗰度演讲，乜就连和尚啊亦都有咗自己嘅广东佛教总会。嗰阵时嘅每个社团都有唔同嘅襟章噶噃，以呢啲嘅襟章咧识别边个社团。襟章啲质地呢，就算再穷再衰都好，亦都要用绸缎或者讲羊布嚟做，咁样先就可以见得人。而有钱啲嘅呢，就整个铜质嘅或者讲系银质嘅襟章，咦呀咁啊戴个心口嘅书啊更加神采飞扬啦，行起路上嚟都神神声嘅，巴不得啊揈嗰条水袖，就连鞋底都想俾人睇埋咁交关。有啲仲巴闭，入咗10多个社团，嘘呀周身挂满晒，铿铃哐啷，行喺街上边啊头恶恶啊不知几威。有啲人啊，嗰条辫啊啱啱剪咗去，但系冇点样执过，望上去就好似搭咗一执禾杆草喺树咁，俾啲风一吹，入入痒痒。再加上身上边挂住嗰10多个五颜六色嘅襟章，咦呀，望落去啊，唔知点样形容佢至好。讲到结社呢样嘢啦吓，有啲家爷仔啦，关起门上嚟自己结个社，阿爷做会长，老豆就做会董，个孙啊做干事，一人挂一条襟章。得闲无事都走出街兜几圈，咦不知几威。所以啊，街上边是但跌件招牌落嚟啫，抌正嘅唔系会长社长，就一定系理事同埋董事。咁睇怕呢啲咁嘅会长董事都系自己封嘅啫。咁你话搞唔搞笑呢？嗱，民权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特征，就系可以批评啲官员。一个老报人喺民权报上面指责话，胡汉民呢个都督呢就唔合法，应该啊由民意机关去选举产生至得，咁嘅手续呢先係正当嘅。咁文章发表咗之后，个老爷就坐喺屋企等啲军警嚟捉佢。谁知由朝早就坐到天黑，冇人嚟搜佢，不知搞到佢几失落。当时嘅报纸就好流行嗰种嬉笑怒骂、挖苦嘲讽嘅文风，嗰啲新闻小说呢，古灵精怪，乜都有。廖仲恺呢系军政府嘅财政部嘅副部长，乜经常去都督府同埋胡汉民商议财政嗰啲问题，咁一路倾到深夜先走。啊，点知啲记者就挖苦佢话，有个新官啊摊喺个藤兜树口噏噏。讲埋嗰啲唔三唔四嘅经济术语，哇！喺胡汉民一睇到呢啲咁嘅报道之后，咦，当堂发大火，于是就闹啲报纸话：呢啲咁嘅报纸就专门中意反对国民军政府，真系岂有此理！佢哋以为同政府唱反调、同政府作对就好叻啦，哼！如果唔喺法律上规范佢，到时啲警察啊得个摆嘅啫。冇用嘅，你睇下嗰啲报纸啊，专拣衰嗰啲嘢嚟报，而好嗰啲呢佢係揞到实。哼，我懒鬼理佢㗎。好啦，当胡汉民离任之后，陈炯明呢就代咗佢个位，做咗广东都督。到1912年1月10日，广州嘅报纸就登咗现堂新军即将解散嘅消息。呢条咁嘅假新闻，陈炯明就以事关军政，不容列做事散，扰乱军心为由，扣留咗2个发布假消息嘅记者。咁虽然后尾就经过斡旋，呢两个记者系放咗啦，只但系广州报界就唔肯过佢噃。17间嘅报馆联署，发表咗告同胞书。呢个告同胞书呢，尖刻咁话：今日嘅广东军政府，是广东3000万同胞的军政府，不是你个人的军政府。无论任何人有违共和政体的或者说是不规则的行为，作为新闻媒介是有责任监督的。咦， 陈炯明见舆论界咁大反应，就唯有派警察厅嘅厅长陈景华就去到报界工会，听取佢哋嘅意见，同埋解释政府嘅立场，咪希望取得报界嘅谅解。咁呢件事啊，最后先至和平了结。嗱，咁喺当时咧，最令广州人憎恨嘅咧，就系嗰啲打住革命嘅旗号喺广州为非作歹嘅所谓民军。呢啲所谓民军队伍啊，混入咗大批嘅市井无赖、地踎流民以及绿林土匪。广东革命之后，呢啲人啊纷纷涌入广州做世界。根据报纸嘅统计，4000人以上规模嘅民军咧有五路。澳字军是6700几人，兰字军是5500人，康字军是4500人，建字军是4000人，卫字军是4000人，以上总共是44000几人。而4000人以下规模的民军还有25路，总共是25000人。而啲人数不是很清楚的，有14路，加起身有100000人那么多。啲报纸系批评啲民军号召党羽，雄踞各方，有啲自立门户嘅话系军政分政府，而有啲咧自称系院长，总之手里面有枪就得啦。啊，咁反正当时嘅局势啊，立立咁乱，因此军政府啊，而家不得不咧呢度就嗰度就，唉，你唔好搞事就得啦。你话自己系院长就院长啦。当时胡汉民亦都承认。话嗰啲民军分子啊，都系以赤贫嘅农民，同埋嗰啲失业流民，以及由嗰啲土匪组成嘅，甚至乎有啲琴日仲系嗰啲咁嘅地踎嚟嘅，今日咧就已经成为咗耀武扬威嘅司令管带，打住卫军、顺军、石字营、黎字营等五花八门嘅旗号，着住件去到肚脐咁嘅旧西装啊，就唔同咗身份了。有啲衰到咧，后面仲插住喺戏班抢翻嚟嗰支令旗，而手上边就拎住一支打唔响嘅猪仔脚，膊头就托住一支长管嘅沙枪，腰间咧就挂住几个用烂布包身嘅牛奶管，冒充系炸弹。嗱，咁嘅装束啊，真系吓到人噶，鬼知道系咪真嘢嚟噶。所以呢啲咁嘅民军咧就招摇过市，横行霸道，包烟被盗，嫖赌饮荡吹啊，份份都啱。甚至乎日光日白去抢劫啲商店，当街斗殴杀人啊，无恶不作，搞到啲居民啊鸡犬不宁啊，神憎鬼厌。咁当时广州嗰啲商民就为咗自保，用啲杉木喺所有嘅大街嗰处就架起啲街闸，佢天一黑咧就即刻关闸，唔俾人行啦。咁当时街上边度冇路灯嘅，周围黑麻麻就好似鬼城咁。先前咪话讲到有一个警察厅嘅，个厅长叫陈景华啊嘛，冇错啦。陈景华呢个人咧系一个铁腕嘅同盟会员嚟嘅，佢见到广州啲治安咁嘅样，佢认为呢个唔系一个革命政府管治下嘅城市应该有嘅样，于是啊，佢就下令将所有嘅街闸就必须限期拆咗佢，喺路口处就安装路灯。咦，乜咁搞法唔掂噃？嗰啲商人啊，担心嗰啲街闸拆咗之后，治安就更加之衰，于是就派代表去到警察厅嗰处请愿，希望就保留翻啲街闸。当时陈景华就话：你咁样做即系唔信警察啫，防盗捉贼系警察嘅事，唔系你哋嘅事。并且保证咧，警察就将会加强巡逻，确保治安咁。为了恢复广州的秩序，陈炯明就以雷霆手段将为非作歹的民军扫荡一空，有些敢于抵抗的就即刻乱枪扫射，有些就遣散回乡，有

0: 咩由袁世凯就接任大总统呢个职务啊，咁啊二次革命战争南北分裂就接踵而嚟，咁啊乃至国无宁日就民难将息啊。嗱，咁对于一般嘅小市民嚟讲呢，无论皇帝坐龙床，亦或系民国大开张，日子都系要过嘅。广州兵不血刃，和平咁过渡到民国呢，呢个系万民之幸。既然唔打仗嘅，咁就继续做生意啦。因此啊，民国嘅天光墟同埋大清嘅天光墟基本冇咩区别。嗰啲摆摊嘅小贩就似乎300年前就喺呢处咁噶啦，连卖嘅嘢呢亦都冇咩变化，依然都系嗰啲咁嘅烂衫裤啊、烂鞋啊，以及来路不明嗰啲玉额、铜颈、佛珠。以及在官宦人家偷回来的顶带、朝珠、油淋淋的鸦片烟具、空的法兰地酒樽、又崩又烂的麻雀牌、用了一半的雪花膏、半支的鬼佬香水、那些玻璃已经黄淋淋的、照下去人都看不清的镜、还有玻璃已经裂了的眼镜，总之呢形形色色的什么都有。到了1918年的时候，政府就为了筹措资金又想出啲花神嚟咯，到底点回事呢？咁我下次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哦、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

0: 会上，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的可以讲又湿又热，除了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防蚊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明明家里的纱窗闩到实一实，那些蚊究竟在哪里捐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化身成为侦探，拿着这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的老巢一锅熟。记住一句说话，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几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㗎啦。10几楼、20几楼、30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係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面嘅物理滅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啦。佢唔係普通嘅滅蚊灯。这款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蚊精准地氹过来的吸入式滅蚊器。蚊一靠近，它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孩、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那些蚊吱吱嗡嗡的声音还要小，夜晚放床头都不打搅你睡觉的。而且使用很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了，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在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这一款的滅蚊器原价128元，我们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是要规划一下的，不过库存有限，想报这个滅蚊阵的各位朋友呢，要揸紧时间了。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了。咁仲未有关注的朋友仔呢，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啦，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系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系喺屋企布置滅蚊嘅天罗地网。
7: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哈哈，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3: 顺德顺德除了食还有什么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称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

0: 再是奢望，外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乘坐佛山地铁七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噶啦。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喺不远处嘅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七号线、佛山地铁三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八分钟左右就到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喉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太水。

0: 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移民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大赚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意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客运站不单只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那这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3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同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啦，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

0: 八号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三十分，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嘅朋友，请从五号门进入，行人嘅话要从二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中意热闹嘅朋友，特别系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系中意逛展嘅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八届 Comic Con 湾区同人展，5万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其实地铁出行都很方便的，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导航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的了。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一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吧。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

0: 喂，女女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你是否注意到过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2: 顺德顺德除了食还有什么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称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不再是奢望，爱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10:00到下午6:00，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的了。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佛山地铁3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8分钟左右就到的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喉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着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

0: 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廿几岁挨夜挨到咧心慌手震，三十几岁咧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四十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多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唉，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 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

0: 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这个微信 18028180609， 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生活最好的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1: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4: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客运站不单只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这一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3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通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咧，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日下午3点到晚上9:30，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嘅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鍾意热闹的朋友，特别是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是鍾意逛展的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其实地铁出行都很方便的，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路行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的了。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一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了。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系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韵。今日系8月2号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喺党嘅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4: 今年以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精准发力，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4: 航天员黎嘉莹最快将在9月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3: 东莞队夺首届粤 BA 总冠军，粤超常规赛收官，深圳、湛江分别锁定东西区头名。
4: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日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企喺建军99周年嘅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喺党嘅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精情上新嘅荣光。今年系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0: 建校90周年。无奈前，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贴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日，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利。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揸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质步稳。2025年9月3号，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保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昨日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墙：
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

0: 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加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涉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祁伟光，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先民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例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在山西省忍州市五台县南余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是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八一建军节前夕， 新疆浮康市勇军文艺小分队带住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

0: 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仲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正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反置换加三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几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购置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一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8.1%， 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亦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水利部今日上午举行会商指出，截至今日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3日，亦即是8月2日到4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偏好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尼河，陕西汉江支流乾右河，四川渠江支流阴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2日8时到3日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各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水利部今日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已有2个多月，其工作与生活状况一直备受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今日透露，香港中小学生最快可在今年9月与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孙东介绍，这场名为太空课堂的对话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与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协商推进，因参与主体为中小学生，活动将在开学后尽快举办。孙东仲指出，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兴领域，在内地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支持多所大学科研团队服务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同时亦在度积极地探索将航天科技培育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

0: 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五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本月内，香港将推出更多跨界别的合作项目。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清晰指引。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消费升级。来听报道。
3: 这段时间，在广州白云山脚下的一家乐龄消费综合体内，陈设的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可升降餐台等科技感十足的消费新品，吸引了不少长者前来体验购买。咁唔同于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的老年用品商场，这里围绕衣、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乐龄生活新地标。商场负责人许晓玲话俾我哋知：，
4: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他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3: 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令长者有了追求品质生活的新去处，而在深圳，养老与托育正突破边界，在同一片空间里面找到了和谐共存的答案。深圳正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老幼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内照顾一老一小，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深圳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的辖区内，一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园林入边，0-3岁托育园与长者康养中心共享同一片天地。这个是深圳规模最大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之一，包含2栋养护楼和1栋托育楼。据运营企业负责人丁玲之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深圳落地了5个好似这样的老幼共托项目。在这一模式下，祖辈送孙辈入托之后，可同期参与康养课程，享受助餐服务。这个大大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的照护成本。同时，常态化的祖孙课堂、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既能为长者带来精神陪伴，亦能令孩子们在代际互动中自然养成尊老意识。
5: 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有非常多优势的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运营效率，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3: 从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到深圳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从科技赋能的适老化产品到代际融合的照护新空间，大湾区城市正从供给侧持续发力，为一老一小的品质生活打开新空间。随着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发布实施，这些从大湾区生长出来的创新探索，有望为全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经验。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号至31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

0: 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同29.3%，双双创落同期历史新高。
1: 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昨晚在东莞篮球中心燃起战火。东莞队以108-73击败深圳队，以总比分2-0完胜对手，夺得首届粤 BA 总冠军。此外，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11比赛周昨晚全面打响，东西区10场比赛同步开球，为常规赛画上句号。经过激烈角逐，季后赛全部名额尘埃落定，深圳队以不败战绩锁定东区头名。西区榜首大战中，湛江队3-3战平广州队，凭借正胜球优势登顶西区。东区方面，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六队晋级季后赛。西区方面，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六队入围。
0: 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昨日在海珠赛区黄埔涌赤沙北古道口举行，来自全市11区、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周边共49支龙舟队伍、1552名运动员参加。这个是广州首个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整个赛季从7月持续至11月，着力打造集非遗传承、全民参与、竞技比拼、农民双类体融合的岭南水上体育盛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7月27号到31号，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美国有关机构合作举办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同120多家美国企业机构座谈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会见多位美国政商界人士，向美各界宣介《十五规划纲要》及中国经济形势，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介第五届联博会，欢迎美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 2.0，强调中国贸促会将支持推动中美工商界加强多双边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美政商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待在十五五期间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第五届联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亦同我一道作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身，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日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亦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莫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同莫尼尔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0: 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00

0: 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
0: 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24到30度，惠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中山中雨23到28度，江门中雨24到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2度到26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7度到23度，旧金山晴天23度到1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范星主持的《同一声空下》，心中的港湾，无论世界多么喧嚣，总能在这里找到平静。我是听众史提芬周。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山夜，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傍晚18:3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由节目主持人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有好听的歌曲。1990年，著名的武侠导演徐克拍了一部经典的武侠电影《笑傲江湖》。在这部电影当中，他邀请了香港词坛的鬼才词人黄沾作词，罗国沾作曲，由许冠杰所演唱的

整首歌旋律简单而大气，意境无双。而许冠杰在演唱歌曲的时候随性，而且带着一种洒脱，保留了最真实的江湖洒脱。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声音静静地陪伴着你。

一首翻唱1994年林志颖原唱的《心云》。这首歌也是作为喜剧电影《旋风小子》的主题曲。还记得电影《旋风小子》的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一颗露珠代表着一颗心。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1。

0: 他都会陪一辈子。
1: 但是回忆可以，就像星空，只要你抬头，它一直都在。FM90.1，繁星，红衣星空下。大家好，我是景玉，来自四川。
2: 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在1993年电影《旋风小子》当中，林志颖扮演了四毛，他对由徐若瑄所扮演的珍珠一见钟情，两个人在追逐打闹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喜剧的场面，这当中有别离，也有重逢，有欢喜，也有不安。那个时候林志颖才年仅19岁，那个时候的他正值年少，完美的贴合了少年的暗恋和憧憬。经历了30多年之后，歌曲重新的翻唱，我们却可以听出了一种历尽沧桑的洒脱。也许这首歌是一首成年人历经情爱遗憾之后的回望。在它当中，清甜带着忧伤，干净当中听出了纯粹。真情，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

说错过了某个人，你会觉得心痛和遗憾，但如果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或许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吧。

时间回到了30年前的1995年，由周星驰所主演的《齐天大圣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歌曲由卢冠廷作曲。他讲述了至尊宝和紫霞仙子跨越500年相爱别离的悲剧。

小的时候看星爷的这部电影，只是会笑孙悟空的狼狈和搞笑，但却看不懂城墙之上他转身离去的落寞。那时候的我们听不懂白云之外藏着怎样求而不得的深情，只是觉得旋律很悲凉，那是神话故事里的爱恨纠葛。而直到现在，我们却真正的读懂了在大漠黄沙里那孙悟空无能为力的宿命和悲情。原来苦海当中根本没有金箍棒，也没有五百年的轮回，我们不会被迫戴上紧箍咒，却会被现实、距离、时机逼着自己放开了那个最爱的人。两个人明明相互动心，而终究相亲不可接近。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电影当中的紫霞仙子，那时候的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爱别人，而在天边漂泊的白云始终藏着一个没有能够陪着你走到最后的恋人。苦海翻起爱恨，原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只会轻轻地泛起一层涟漪。如今的我们不会再因为电影的情节而爆笑而大哭。30年前，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而在30年后，它却是无数都市人在深夜独处的背景音。苦海依旧，我们都不是神仙，都是这个世间的凡人。从前再也回不来，一生所爱永远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在每个星期天傍晚的这个时间段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

不了就再原谅你一次，大不了就我自己难过，大不了我一个人生活，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一首旋律简单的歌曲，却唱出了成年人不动声色的

一首歌曲大不了，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质问和痛哭，而是一个女人在无数次的痛哭之后，硬生生地逼着自己释怀和妥协。她一遍遍地说着，大不了原谅，大不了一个人过，嘴上说的洒脱，而心底的伤疤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是如何的升腾。人只有真正被感情狠狠地辜负之后，才能够听得懂那几句无所谓，全是一个人深夜独自消化的委屈。这当中有女人熬过的苦，受过的伤。其实何止是爱情，人生所有不如意皆是如此。工作受挫，亲人离别，梦想成空，人前笑着说没什么大不了，只有一个人关上房门之后，才敢认。

情绪和眼泪泛滥。歌曲唱尽了成年人不动声色的崩溃，那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所有的隐忍和倔强，它是我们看淡世事之后的淡淡的无奈。它没有声嘶力竭，而是在一种平缓的唱腔之后的简单的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夕阳西下时，繁星是生活的温柔提醒，让人心生宁静和美好。同一星空下，用歌诠释人生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甜酸苦辣。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的阿比重重。

正点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的节目。一首跨越了62年的英雄赞歌再次的响起，在2026年的8月1号，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载风雨兼程，99载铁血荣光。从战火纷飞的岁月到国泰民安的今朝，变的是时光，而不变的是中国军人守护山河、守护百姓的赤诚初心。为什么战旗永远鲜红如花？是无数异乡的战士用他们的热血一点点地浸染了纹路。在平日里，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张扬，却总在最危险的时刻逆行而上。当洪水来袭时，他们趟着洪水救人；当地震来临时，他们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在风雪严寒里，他们坚守着边疆，站岗巡逻。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迷彩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军人的担当。借着同一星空下的这首歌曲，用我们最朴素的心来去表达我们最深的质疑。向所有的中国军人致敬，致敬他们的坚守，致敬他们的奉献和无悔。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盛世中华，如你所愿。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

1989年，改编自台湾歌手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李克勤在他的第四张粤语的个人专辑《Purple Dream》当中所收录的这首《一生不变》。这首歌算得上是李克勤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代表作。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够到达任何的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3。

李克勤的一首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原以为它是一首离别的情歌，是两个相爱的恋人许下不变的诺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听懂他唱的何止是儿女情长，那是一整整一代人的时代里程。在歌曲当中，李克勤用他克制的唱功，把心软却不得不狠心道别的感觉唱到了极致。

或者重逢，除了确认彼此都还活着，你什么都续不上。时间可以悄悄地篡改了我们的所有回忆，却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回到原点。所以请你不要抱着幻想去见一面。当两个人长久分开之后，各自都有了新的生活，新的想法，曾经熟悉的人慢慢地生出了隔阂，而那些留在回忆里的温柔早就定格在了从前。如果两个人再次的面对面，只剩下客气生疏的寒暄，很多事儿你再也没有坦诚地说出来，就算是你重新的遇见也都找不出当初的感觉。与其执着重逢，不如学会和过往和解，安安静静地留在各自的轨道里，好好的生活，不香吗？

我们绝大多数人或许都要到生命终结的那天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原来世间万物终究皆空，可是自己却为此执着了一辈子，而且被这份执念折磨得身心俱疲。人这辈子很短，不信你回头看看，过去的几十年仿佛就在昨天，就像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梦。我们不过是借着这一世的皮囊，体验着这趟短暂的旅程，来时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也带不走分毫。既然如此，来什么就接住什么吧，缘分在时请你好好的珍惜，缘分散的时候坦然的放下。一个人最大的智慧其实就是放过自己，不必总为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也不必为过去的遗憾而懊悔。按时的吃饭，按时的睡觉，专注的当下就是圆满。你看，下个礼拜五马上就要立秋了，季节变换，来来往往，好多人忘了好多人，好多人代替了好多人，好多人有好多的遗憾，好多人是好多人的遗憾，很多人再见，很多人却再也不见。送上王强，秋天不回来。

位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药学专业的高材生，在20年前的一个秋天创作出了这首《秋天不回来》。整首歌直白质朴，带着生活化的痛感，直击当年年轻往年的失恋心境。

马上就要到立秋了，秋天也即将来到，落叶意味着岁岁循环和飘零，而那些逝去的爱人，错过的青春，回不过去的时光，却永远定格在那一年的秋风里。王强的这首《秋天不回来》，20年前，大街小巷全都是歌曲的彩铃。20年过去了，如今的人们恐怕连彩铃是什么家伙都已经忘记了吧。以前总是分不清，到底是秋天带走了爱人，还是在爱的人走之后，你的一年四季都只剩下了萧瑟的秋天。歌曲最戳人的莫过于心碎了还要逞强，所以说成年人的崩溃从来都不会大肆的哭闹，而是表面的波澜不惊，而在夜里独自一个人的无力流泪。

听王强的歌曲，总觉得歌曲当中所反映的那个男主人公太过于执着和深情，而现在我们却真正的读懂了一段男女情爱的纠葛。他是无数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缩影，为了生活和梦想

弃爱情，舍弃故乡，舍弃安稳的日常。他们一边在咬牙硬扛世间的风霜，一边在无数个秋天的夜里怀念那些遗失的美好。

你说一个女人的弱点究竟是什么呢？是缺少了自主，是逃不开深情的执念，是情感世界里的脆弱和卑微，还是看透了命运和伤害，但仍然愿意为爱妥协和挣扎呢？1994年，叶倩文第12张粤语专辑《女人的弱点》当中的

所谓女人的弱点，是她可以不再依附情感而生存，是心中念着旧心软，为爱纠结的本心却从来没有改变。她可以清醒地放手，也可以随心地沉沦。她能够抵御世间的风雨，也愿意为某一个人卸下所有的防备和铠甲。借着叶倩文所演唱的《女人的弱点》，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正是因为心底有情，才会在平凡的岁月当中有了万般动人的温度。非常谢谢同一星空下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们下个星期天再次相约顺德901。

0: 节目是怎样的感觉？乍听新欢，小别相思，如沐春风，若临秋水，如坠深海，无法自拔。繁星，同意星空下。
1: 北京时间1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1: 顺德除了食还有什么东西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清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不再是奢望，爱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10:00到下午6:00，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的了。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佛山地铁3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8分钟左右就到的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后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了。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

0: 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这里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哪里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有时候只不过是想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找到少少适度的松弛感和刚刚好微醺的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佢系以优质大米为基，纯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落去系清雅嘅米香，温润唔亢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我来同你解解码啦。一就是一缸纯粮基酒，只是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的本源。六是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唔赶时间，等粮谷同草本喺时光中起舞。三就係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同皂苷。佢哋係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嚟嘅滋养精华，亦都係红丽力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所以呢 ,1623 唔单止係一组数字，更加係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嘅酿造密码，亦都係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嘅结晶。讲咗咁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点样饮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在家里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上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像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下来的智慧。他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客运站不单止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那这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三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同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啦，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日下午3点到晚上9点30分，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的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喜欢热闹的朋友，特别是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是喜欢逛展的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其实地铁出行都很方便的，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路行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的啦。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三万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其实我一眼就看出。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

0: 间缩短50%。
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奇妙人生，又开始全新一个礼拜的节目啦。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各位叔叔阿姨，欢迎大家继续听住我们奇妙人生，亦可以同我们一起互动的，可以下载我们这个官方 APP 佛山 Plus PLUS 这个英文，在这个应用商店那里都可以找得到的啦。然后入到来有个花生专区的，正在直播着FM 90.1频率咧，有我哋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啦。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听住节目，又可以咧就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咁啊同我哋互动下、交流下咁样。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都好啱大家去交流嘅，主要系睇下大家有冇买到咁解嘅啫。因为市面上面实在有太多呢样嘢㗎啦，冇怪乎，即係再加埋呢我哋同事呢一排又食啦，
3: 係
2: 又唔俾我食啦，係好恨啦咁样。
3: 仲要系食到饱饱滞滞嗰隻啊。
2: 冇错啦，咁自己一个人呢喺度嚼嚼嚼咁样呢就攞咗一隻喺度食啊。究竟讲緊咩嘢呢？嗱，呢一样嘢呢喺夏天呢应该要多啲食㗎喎，因为对大家嘅身体都有好处㗎。

0: 嗱，究竟系边个同事咁衰咧？我哋就唔讲啦，都系啲女同事嚟嘅。
1: 肯定唔系笑嗰个嘅，放心。
0: 唔系啊，
1: 因为咧，我一般都系自己喺屋企食嘅。
0: 系啊，佢唔会带翻嚟噶嘛，
1: 唔会带翻公司食。
0: 呢就眼不见为干净啊咁样。但系有啲咧，即系做班啦，
1: 点
0: 解会接班嘅嗰啲同事咧？
1: 系啊，
0: 系啊吓，咁做完啦，好辛苦啊嘛，咁样笑完一大轮之后咧，九点几咧就攞住个肚啊，喺度食啊咁样，冇错，
1: 都啱嘅。系啊，不过我真系发现咧，好似今年啊，嗰啲肚咧品种系特别多啦，
0: 系，
1: 而且系个量特别。大啦，个价钱亦都唔贵喎。
0: 哦，冇错啦，咁所以无关乎咧，即系确实就唔系话恨话同事有肚食，屋企都有得食咁样啦吓。其实咧肚呢样嘢咧，唔同嘅肚啊，即系都有啲区别啊，即系口感嗰方面咧，营养嗰方面都有区别嘅。咁但系咧，只要大家喺夏天嘅时候食肚嘅话咧，确实对大家嘅健康获益咧都好大噶。因为咧肚呢样嘢咧，亦都系属于抗炎水果嚟嘅。趁夏天食多啲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嗱，夏天食肚有啲咩好呢？有三个理由嘅。首先呢，对各位嘅血糖呢比较友好。嗱，咁即係水果啦，好多即係可能大家血糖呢需要监控嘅一啲叔叔阿姨呢，可能会比较忌嘅。
1: 係
0: 驚佢甜呀咁样啦。但係其实肚呢佢嘅含糖量都係比较低㗎喎。10%左右㗎啫。跟住佢嘅升糖指数嗰个 GI 呢就28嘅啫。佢之前有啲医生朋友同大家讲过啦，个升糖指数低嘅话呢就会好啲，属于低 GI 食物咁样啦。咁所以呢肚呢样嘢呢对血糖都是属于友好型水果嚟噶，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咧，可以将肚啊，即系可能系中午饭啊，或者早餐同中午饭中间，午餐或者晚餐中间，你可以咧就食翻你肚咁样嘅，但系要注意减少咧主食嘅份量咯，咁即系相应减翻半碗饭到咁样咧，
1: 都好啊，因为好多。有糖尿嘅朋友仔咧，真系闻水果色变噶嘛，
0: 系啊，
1: 少少水果都唔敢食噶嘛。
0: 但系即系起码都要营养均衡咁样，偶尔间食啲水果都 OK 嘅。咁啊，即系反正监抽个差额血糖就 OK 噶啦。咁食肚嘅话咧，因为佢肚啊，佢富含抗氧化物质。咁同蘋果啊、菩提子啊呢啲水果相比嘅話咧，佢嗰種抗氧化嘅能力係更加強嘅。咁啊，分類化合物嘅種類咧就更加豐富。嗱，呢一種分類化合物啊，呢啲抗氧化物質咧係可以清除大家體內嘅自由基嘅。咁就有助於減少咧氧化損傷啦。啊，對於咧就對抗一啲慢性嘅炎症咧都有好處嘅。但當然啦，需要注意嘅就係嗰個分類物質咧喺肚嘅皮啊，嗰啲皮。所以我自己食肚嘅话呢，我就唔批皮嘅。
1: 啊
0: 吓。
1: 咪有毛嗰啲水蜜桃嗰啲你可以。
0: 啊，你睇返有咩鹰嘴桃啊、黄桃啊嗰啲都 OK 嘅，你可以带皮食嘅。因为呢佢嗰啲分类物质呢喺皮嘅嗰啲含量呢去到30%嘅。咁所以只要唔系带毛嗰啲呢，你最好就系带皮食。
1: 係啦，胡芝麻桃。
0: 係咁然之后。
1: 胡芝麻桃。一品。
0: 毛桃就唔好啦真系。

0: 我嚟煲汤啦，嗰啲胡椒爆炒就啊，
1: 咁跟住咧就嗰啲土嘅膳食纤维含量咧，喺各类水果当中咧，都系算系相对比较高嘅嗰种品种嚟嘅。咁如果适量去食土嘅话咧，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啦。咁如果有啲叔叔阿姨啊，夏季比较即系湿热啊，
2: 系
1: 咁就搞到咧，可能系排便唔多通畅啊，便秘嘅话咧，就可以进行呢个预防啊，可以适量咁样食多啲土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啱先都讲过啦，家姐都话，即系其实而家市面上面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土嘅。
2: 系啊，
1: 我自己比较中意食啲林参噶，但唔知点解咧呢一排咧阿爸阿妈买翻嚟嗰啲咧
2: 都脆系嘛，
1: 系啊脆土啦，鹰嘴土啊嗰啲，唔系话唔好，唔系话唔好，我中意嗰啲一啖噬落去咧就汁汁水水咁嗰种，嗰啲有甜嘅感觉。
2: 摆耐啲咯。
1: 嗱，其实咧每种土咧都有自己嘅特点嘅，即系拣嗰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嗱，比如话脆土啊，嗰啲硬肉土咧，食起身就真系爽啊，好似食苹果咁样。佢唯一一个比较遗憾嘅就系即系唔够多汁嘅啫，啊，即系就算佢你望住佢摆到明啲颜色啲色素系熟咗噶啦，
2: 佢仍然都脆嘅，
1: 都系脆嘅咁样啦。咁你主要睇翻佢嘅色泽就 OK 噶啦，即系只要佢系唔系咁见青嘅，即系佢嘅表皮唔系咁见青，色泽都算系嗰啲即系嗰啲土嘅颜色咧比较均匀嘅，就已经算系成熟噶啦，就可以买嚟食噶啦。咁或者咧。就算佢个啄啄啊，嗰啲尾部啊，仲有啲青青地色嘅话咧，吓咁就即系建议唔好食住啦。你要呕呕熟佢先，如果唔系嘅话咧，惊住佢会比较有啲涩啊嘛，即系会影响到大家嘅口感啊咁样。咁另外咧就系油土。啊，油土咧就即系圆氹氹一个波咁样啦，颜色嘅比较鲜艳啲嘅，香甜脆于一体啦，水分亦都系相对比较少啦。咁呢一啲啊真系襟摆嘅，即系嗰啲即系脆土类啊、油土类嗰啲咧，相对比较襟摆啦。咁如果大家想买油土食嘅话咧，就尽量拣嗰啲咧颜色靓啲嘅，然之后咧你自己攞喺手度，即系揸揸佢啦，
2: 系
1: 揸揸佢。如果佢仲系比较。即係緊緻嘅嗰啲肉，即係唔會話塌啊，唔會淋身啊嗰啲咧，咁你可以買噶啦。
2: 係，
1: 因為買翻屋企嗰啲油土咧，你如果發覺佢已經開始個表皮依家啲塌塌地啊，即係有啲淤咗一笪啊嗰啲，就要嗱嗱聲食咗佢噶啦。
2: 係，
1: 即係因為咁樣係真係熟到透嘅。
2: 熟果綠。
1: 然之後第三種咧，佢就水蜜桃啦。即系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比较揀咗啲常规嘅种类嚟嘅咁样啦。啱啱熟嗰时呢都叫硬身嘅脆身嘅。跟住如果熟到透嘅话呢嗱呢个系我比较鍾意食嘅一个状态呢。
2: 係
1: 啦。啊淋啲囉。
2: 柔软
1: 多汁囉。係啊。咁然之后呢如果你批咗嗰啲皮嘅话呢就即系一啲即系叫做土粉红色啊嗰啲就即系非常之靓嘅睇上去嘅观感。嗱买水蜜桃嘅时候呢你可以揀嗰啲长相相对比较圆润啲嘅。颜色偏红。红色啲嘅，同埋咧，话明水蜜桃，即系佢啲香气咧比较浓郁嘅。
2: 系啊，
1: 你真系可以攞起手闻一闻，
2: 如果
1: 系啦有香味嘅，你就买咯，就现买现食啦。因为呢一即系佢如果熟透嘅话咧，基本上好难摆得耐嘅。
2: 系啊，水蜜桃亦都唔系好摆得啦。同埋咧，因为而家大家中意网购咧，你网购翻嚟嘅时候咧。佢基本上系每一个土啊，佢都会有一个即系独立嘅防撞嘅咁样一个包装噶嘛。我建议大家唔好谂住话，我想悭啲位置，不如我拆咗佢，跟住摆入雪柜嗰度慢慢食啦。大家要保留翻嗰个防撞嘅嗰个包装，放入雪柜。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你土冧土嘅时候咧，你个底嗰啲土咧就真系扎到变齿饼啦。
1: 系啦，咁啊就即系可能会咧就令
2: 会有啲地方淤啊，
1: 系会有啲损失咁样啦，咁样去。摆土嘅话吓，咁然之后咧就仲有一种黄土黄土啦，
2: 黄土可能系北方嘅朋友亦都系好兴啦，因为特别系东北嗰边咧，佢哋有黄头滚土嘛，发烧的时候会出。
1: 佢嗰啲土肉就系黄色嘅，所以咧顾名思义就叫黄土啦，咁样就皮薄啦，肉身就比较厚实啲咁样嘅，咁就。呢種土咧，我就麻麻噶啦，而家我中意食啲甜嘅土嘅，
2: 咁啊新鮮。擺熟咗、擺淋咗嘅話都甜嘅。
1: 甜嘅，但係佢即係新鮮嗰啲黃土咧，佢相對比較酸啲啊。
2: 係，即係佢未熟得透嘅時候，佢係點都有啲酸嘅。
1: 係啦，
2: 更核嘅位置。
1: 冇錯嚇，咁啊，反正如果大家就係中意嗰種酸酸味味嘅感覺咧，可以揀一揀黃土啦。嗱，嗰啲正食嘅黃土咧，嗰啲形狀咧都比較規整一啲嘅。咁啊，顏色咧就呈一啲金黃色啊。橙黄色啊，咁就基本上 OK 噶啦，个卖相就好噶啦。黄里透红嗰啲咧，就为之系口感极佳，
2: 冇错
1: 吓。咁当然价钱亦都系极贵，即系相对贵啲啦。咁样你哋自己识拣啦，就系啊。 咁然之后咧就仲有蟠桃啦，
2: 系啦，
1: 啊蟠桃咧就即系外形系比较独特一啲嘅，
2: 冇错，
1: 个顶顶咧就即系凹咗落去有个有个点噶，有个氹咁样啦吓，系啦，咁啊啲皮啲皮咧就好硬嘅，即系直情都唔使要批，你自己去搣得到嘅咁样。咁啊，你可以拣嗰啲蟠桃嘅话咧，你拣中间凹入去嘅，两边扁嘅，
2: 系
1: 啊，份量比较足嘅，个头适中嗰啲咧就可以拣噶啦咁样。因为咧，如果个头太大嘅话咧，咁佢里边咧可能就有啲干铮铮咁样啦。个头细嘅话咧，肉啊太少啦，冇嚟闻味咧，食得唔够滋味咁样。
2: 哦，而家都兴一种咧，就系佢唔系单纯嘅蟠桃嚟嘅，即系佢系属于一个杂交品种啊，即系佢系蟠桃。再加咗油土咁样咧，咁上下嘅，即系佢冇毛嘅，就变成咗你就可以成个食啊！
1: 冇错啦，啊咁即系反正咧，就市面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咁啊大家都可以即系因应翻自己嘅一个审美啊、个人喜好啊去拣土啦。反正就土嘅话咧，喺夏天食确实系对大家咧，即系身体系有好处。不过，想要食土而带嚟健康嘅话咧，都要做好几件事嘅。咁可以最大程度咁样咧，就收获翻一啲健康嘅好处啦。比如话，即系我哋啱先都讲噶啦，即系土就算好嘅话咧，适可而止，要适量。嗱，根据翻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2022版咧，佢系咁样建议嘅，每日咧可以适宜摄入200到350克嘅新鲜水果。嗱，如果按照呢个重量啊，呢个份量换成系土嘅话咧。大概中等 size 1到2只土、
2: oh.
1: 即是你每日食1到2只土就好㗎啦，咁你可以切块嚟食啦，咁样就会襟食啲啦，咁另外呢尽量食嗰啲完整嘅一隻土，你自己批咗佢咁嚟食，即系唔好我嚟榨汁啊，或者你话即系我啲咩黄土罐土嗰啲咧，即系果脯嗰啲咧，都唔建议大家咁样食嘅。吓咩桃干啊，呢水果制品啊咁样，你拣啲新鲜嘅食，咁嘅话咧就即系会对自己嘅身体会好啲咁样啦，同埋最紧要你睇翻嗰只土，究竟有冇发毛？即系所有水果都一样噶啦，你见到有一个位置。唔多掂当嘅话咧，其实佢成只土入边都已经可能会有一啲细菌嘅滋生啊，就千祈唔好话啊，我批走嗰一块，咁然之后其他嘅土我食咗佢，就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咁当然仲有一样嘢嘅，因为咧呢个世界咧过敏源啊千千万，你自己要留意翻，因为有少数街坊咧可能会对个土系过敏嘅。尤其是系即系掂到咧土嗰啲皮咧，都容易会引起皮肤过敏咁样。
2: 哦，
1: 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就麻烦俾屋企人咧处理一下啲土嘅皮先啦。
2: 你一身坚强嘅中国人系冇嘢过敏嘅，
1: 咁嘅咩？
2: 食得唔够多嘅啫，食得多嘅话就会冇事噶啦。
1: 反正就即系千即系要睇翻自己嘅体质啦，
2: 实际情况，
1: 实际情况咁样。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啦，唔好咬嗰啲土核。这个是特别要留意的。所有的土的核入面呢可能含有引起中毒的物质，那种叫做苦杏仁苷。它本身是没毒的。首先它这种成分本身是没毒的。但它如果入了人体之后呢经过我们人体那些酶的分解之后呢是有可会产生有毒的那些氢氰酸。即带个氰字的呢都危险噶，
2: 仲要系剧毒嗰只，
1: 冇错啦，嗱，即系呢一种氢氰酸咧，系会导致细胞缺氧嘅，咁就会进而引发食物中毒啦，咁所以咧，即系唔好咁勤俭
2: 啊，
1: 系啦，即系你该食你食嗰啲表面嗰啲肉咧就食啦，食到差唔多埋牙啦，去到核嗰度咧，该抌还是要抌，你咪啜又舐刮咁啊冇，
2: 唔系嘅，要拎干净，因为咧就可以变成即系手嗰度盘下嗰啲咧，
1: 嗰
2: 系咪啊？
1: 唔关事噶嗰啲。
2: 我之前有啲同學啊，即系读书嘅时候咧，咁就系即系可能带啲土翻学校食啦，咁然之后食完之后咧，咁佢就会 keep 起个核嘅。
1: 啊，佢真系当文
2: 化。系啦，佢真系盘。
1: 系啊，再搵啲橄榄油喺度捉下咯，包浆咁样。
2: 系啊，会。
1: 咁你唔系你要搞呢嚿嘢咧啊！如果各位叔叔阿姨对文玩亦都有兴趣啊，欢迎同我交流啊！你要整金刚菩提，唔系你唔一定要用自己个嘴去攣干净佢噶，你可以攞牙刷，可以攞毛刷，再加水，你可以擦干净佢噶，一样都可以搞文玩噶，系唔需要用自己嘅嘴。总之健康食土啊，咁咧就可以令到自己身体棒棒噶啦。
2: Yeah.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继续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当然今日介绍呢一款咧，同样都系药食两用嘅佳品嚟噶。嗱，炎炎夏日咧，各位街坊容易心烦失眠啊，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心火偏旺嘅信号。咁今日咧就有一味啊清心除烦药食两用嘅佳品，就啱晒呢个时候用啦，那就是淡竹叶啦噃。嗱，淡竹叶咧要搞清楚噃，佢又唔系种叶啦，又唔系竹嗰啲叶啊，而系一种禾本科草本植物嘅茎叶嚟噶，喺夏季。

嘅时候啊，趁佢未抽花穗之前采割落嚟晒干，咁就用得噶啦。根据2025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咧，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擅长咧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短赤涩痛啊，同埋口舌生疮之用嘅。嗱，清热泻火、除烦利尿咧，就系淡竹叶嘅核心功效啦。对于心火亢盛引起嘅心烦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咧，有比较好嘅效果噃。《本草纲目》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啊。咁另外咧，淡竹叶亦都可以缓解小便短赤、排尿涩痛，经常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赤涩啊、水肿啊、黄疸等嘅症状噶。咁仲有，淡竹叶咧可以清胃热，缓解胃热而引起嘅呕吐啊、噎气啊、口干舌燥啊。咁此外咧，淡竹叶啊，仲含有黄酮啦、多糖啦、多种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等嘅营养成分，具有一定嘅益菌、抗氧化、保护心肌等嘅作用嘅。嗱，不过各位街坊啊，日常去买竹叶嗰时咧，一定要留意噃，因为市面上面有两种竹叶卖嘅，都可以入药嘅。嗱，嗰啲高高地嘅竹叶咧，入药嗰时就真系嗌佢做竹叶嘅，嗰啲咧系禾本科无竹属乔木淡竹嘅叶。咁至于我哋今日讲嘅呢个淡竹叶咧，你去药材铺买要买嗰啲矮啲嘅叶啊，嗰啲先至系入药嘅淡竹叶啊。两种竹叶咧功用相近嘅，都可以泻心火、清胃热、利小便。咁一般认为咧，竹叶啊清心胃、除烦热嘅作用比较强，而淡竹叶咧就比较擅长于清热利尿嘅，所以大家一定要辩证购买啊！好啦，讲咗咁多淡竹叶嘅好处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各位叔叔阿姨攞淡竹叶啊，冲翻杯茶嚟饮下啦，那就是淡竹叶蜂蜜茶。材料方面咧就好简单啦，准备咧淡竹叶三克同埋适量嘅蜂蜜，然之后将啲淡竹叶咧洗干净，剪碎佢，攞滚水咧冲泡五分钟，临饮之前咧落啲蜂蜜调味，咁就搞正噶啦。呢一杯淡竹叶蜂蜜茶，功效清心除烦，适合口腔溃疡啊、心烦失眠啊、咽干口渴嘅人群饮用嘅。不过日常使用淡竹叶咧都有使用禁忌噶，以下人群咧就唔适宜用淡竹叶嘅。第一，冇实火及湿热嘅街坊要慎服；第二，体虚有寒嘅街坊就禁服；第三，孕妇咧就千祈唔好用淡竹叶啦；最后，肾亏尿频嘅街坊咧亦都忌服淡竹叶噶，要记得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肌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

0: 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7: 日日翻工坐足八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咧嗰几日之后，成个人咧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 bang bang bang 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是时候好好善待返自己呢一副架撑啦。嗱，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隻呢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咧系要等噶。三就是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皂苷，呢啲咧就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咁究竟点饮先至叫识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嘅就系呢一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喺屋企。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咧真系喺度放紧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咧即刻升咧。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系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噶，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翻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落来的智慧。他想告诉每一个打拼的人听，奔赴生活的同时都不要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的自己啊。
6: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95%，吹东南风两级。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雨，以及是降雨天气的时候路面是比较湿滑的，提醒各位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
2: 好了，开始我们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一些内容。
1: 缅怀先烈，顺德举行向西海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2: 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调动全域消费3.5亿元，第二届顺德德甲将在11月28日正式开播。
1: 上半年顺德外贸进出口增长7.8%。
2: 顺德智能机器人100计划启动。
1: 以球会友，赛出匠心，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延程启幕。
2: 自己的家园自己管，伦教全面推行村居自主管理工作。
3: 九零一报道。
1: 7月31日上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顺德区组织开展系列致敬活动，通过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调研红色阵地建设、慰问驻地官兵等举措，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2: 在当日上午，西海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前庄严肃穆，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检察院、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区消防救援局主要负责人、区相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北滘镇领导及党政机关干部，以及各民主党派驻军民兵、军烈属、群众和爱国勇军促进会代表等各界人士齐聚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
1: 仪式后，陈新文随即带队调研顺德抗日战争文物陈列馆重建项目。这一座始建于1952年的烈士陵园，为纪念珠江中队广游二支队西海大捷及抗战当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建。2015年入选第二批国家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是佛山市唯一获得这个殊荣的红色地标。馆内陈设的园内陈设馆陈列馆重建项目已经在2025年10月启动，目前主体已经完工，正在加紧推进展陈布展，计划2027年上半年对外开放。
2: 在调研现场，陈新文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和展陈方案。他指出，西海大捷是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战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铸就了军民团结、不畏强敌的精神丰碑。陈列馆展陈要着眼建党精神和抗战精神的提炼传递，深入挖掘英烈事迹精神价值，有机融入顺德地方党史脉络，兼顾不同参观群体需求，做到大庄严而不铺张，确保精神内涵和观展体验相得益彰。
1: 当日陈新文仲专程前往区人武部走访慰问，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驻顺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他们为顺德经济社会发展而作出的贡献。
2: 7月31日，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总结大会在区政府举行，历时半年，融合美食非遗、激活全域消费的本土草根足球盛会圆满收官。区镇相关代表、赛事组委会成员单位、合作企业赞助商和参赛球队代表齐聚会场，全面复盘六恩盛会成效，同步发布第二届联赛全套筹备方案，聚力打造大湾区草根足球加人民经济城市发展样板。
1: 本届顺德德甲历经半年赛程，一共开展49场精彩对决，累计30万人次进场观赛。赛事全媒体全网总曝光突破4.3亿次，成功调动全域消费3.5亿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辨识度突出、 可复制推广的全民群众体育标杆赛事。
2: 在交流发言环节，多家单位依次分享了办赛实操心得。顺德融媒、顺德足协作为核心承办单位，率先复盘运营工作。今次联赛创新搭建，政府出题，媒体担纲，协会办赛，企业支持，全民参与五级联动办赛体系，代表国内成熟民间足球赛事，优化标准化办赛流程，累计投入超过。

0: 2000人次采编直播现场执行团队，产出1500几件全媒体宣传产品，实现49场赛事全程线上同步直播。同时牵头组建德甲消费联盟，吸纳全区944家餐饮、文旅、房地产商系入驻，将赛事门票转化为全城通用的消费券，依托信心半小程序搭建线上引流、线下消费、数据流传完整链路，高效实现体育流向、城市实体经济的增量进行转化。
1: 会上，第二届顺德德甲整体升级规划正式对外披露。据介绍，下一届联赛将会是持续深耕足球加美食加非遗加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升级十镇街特色主场阵地，扩大消费联盟商户覆盖规模，拓宽普通群众参赛准入通道，丰富赛场配套非遗展演以及是美食市集、文旅体验活动。现场同步面向全体参会单位征求优化意见，号召各界结办赛事，结合办赛的实际建言献策，持续完善赛事运营体系，放大顺德德甲专属城市 IP 价值。
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首届顺德德甲是顺德实践人民经济学的典范，彰显城市精神的典范，促进民商旅体产融合的典范。他总结赛事策划得好、组织得好、宣传得好、拉动得好、保障得好，从预选赛到决赛，从镇街主场到消费联盟，德甲不单止是一场球赛，更加是一次人民经济学在制造业重镇的盛大绽放。他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第二届顺德德甲，将属于我们自己的德甲变成顺德最大的城市名片，用这张名片去体现我们敢为人先、奋进争先的精气神。
1: 11月28号第二届顺德德甲将会正式开播，十镇街、十主场、49场正赛，赛制升级，消费联盟抗用，全民参与通道拓宽。
0: 第二届竞赛规程明确，冠军赛球员年龄在16到45周岁之间，而挑战赛的球员年龄将会放宽到60周岁，每支球队可以报名最多50人，其中挑战赛球员不少于10人。镇街领导班子村居两位成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保安、保洁等群体都可以报名参赛。
1: 本届赛事冠军赛采用单循环加单淘汰两阶段赛制，十支镇街队伍先会进行九轮的循环赛，再通过半决赛、季军赛、决赛，决出最终的排名。赛事仲将会是引入 FVS 视频辅助系统，每队上下半场各有一次的挑战机会。
0: 首届赛事最令商家兴奋的是票根经济带来的直接客流及，第二届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升级，顺德德甲消费联盟 2.0 正式亮相，联盟覆盖餐饮美食、生活服务、文旅消费、重点产业四大场景，商家入住无需入住费和保证金，消费者可以通过信心半小程序可以领取各类的消费券，优惠力度是会大于各个的主流网络平台的。
1: 组委会仲将会整合官方平台、顺德融汇等渠道资源，集中展示联盟商家信息，同时推出睇德甲游顺德、跟着德甲去搵食等主题推广，将赛事流量精准咁样导入到商家嘅门店。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店。
6: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7:46，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顺德片区暂时未有收到路面挤塞嘅。

0: 报告。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双方向咧将会系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咧请按照现场嘅标线标志咧系指引通行嘅，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八月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知照。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配合翻施工，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嘅车道，整过往嘅车辆减速慢行，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红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幸福。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政协十五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近日召开，围绕统筹整合文旅资源、释放文旅消费潜能，开展专题议政活动。

0: 喺会前，区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体乘坐佛山地铁三号线，并实地考察广站高铁佛山站同地铁孝德东站，直观感受咗轨道交通接驳换乘嘅便利性，以及对文旅资源串联嘅带动作用。
1: 会上，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介绍咗近年嚟顺德喺票根经济、策划促销活动、培育消费新场景等方面取得嘅积极成效，下一步将会持续深化品牌内涵，推动旅游业态转型升级。
0: 区经济促进局汇报咗全区消费基本面情况，表示将会深入推进民商旅融合发展各项工作。区交通运输局介绍了地铁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工作路径以及核心成果，下一步将会着力丰富地铁沿线文旅产品的供给。
1: 顺德文旅集团汇报了今年上半年营收情况以及是工作成效，下半年将会推动重点项目取得实质进展，加快数字化转型和低空经济场景落地。在听取相关部门汇报之后，参会的区政协常委以及是区政协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踊跃建言献策。
0: 顺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表示，统筹整合文旅资源，释放文旅消费潜能，关键在于统筹和消费潜能两个着力点，要激活消费支撑，拉动经济增长，以交通贯通为契机，加快构建文旅新格局，进一步发挥轨道交通对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以资源整合为关键，推动文旅产业全力绽放，联动各镇街特色文旅资源。
1: 陈卫东表示，要以消费潜能为导向，打造沉浸式游览体验，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此外，他希望顺德文旅集团作为顺德文旅事业的实施主体，认真吸纳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主动反映工作当中的困难问题，找准文旅发展倒点难点，多措并举，盘活全区文旅资源，持续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0: 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8月1号到8号在云浮市举行，7月31号顺德代表出征仪式在顺德区政府举行。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清华、区委常委吴永科、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局长凌磊等领导嘉宾，同顺德金竹罐头队全体队员、教练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家乡健儿踏上省级赛场的荣耀时刻。
1: 广东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载体，更加是展现南粤乡村风貌、激活乡村文化活力的群众盛会。今次出征仪式得到了广东金竹罐头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为确保球队顺利参赛，这间公司专项捐赠用于支持顺德代表队的各项参赛支出。
0: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开幕式暨揭幕战7月31号晚在君安篮球馆举行，拉开了32强揭幕战的大赛。赛事从7月31号启幕持续到9月，从32强赛到最终的冠军争夺，68场比赛场场精彩。
1: 当晚，家电龙头格兰仕和建材巨头中国联塑展开了揭幕大战，两支队伍的队员都是企业的一线研发、生产、管理职工，平时在车间攻坚克难，深耕实业。比赛的时候换上球衣同台竞技，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中国联塑以67-48击败格兰仕，拿了开门红。
0: 顺德区制造业百企篮球赛自2023年启幕以来，已经累计吸引超过180支来自顺德本土企业的职工篮球队参加，参赛球员职工达到2160人，开展了近550场比赛。今年 WBA 赛事全面升级，兼顾竞技性和趣味性，精心准备了多重全民互动福利，中场环节特别设置趣味投篮挑战赛，赢取 WBA 定制水杯、美的电饭煲等的实用好礼。
1: 此外，本届赛事还创新打造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串联美食、文旅、消费、特色活动多元业态，构建赛事引流、产业赋能、多方共赢全新的发展生态，释放文商旅体融合叠加新动能。文旅方面，量身打造

0: 睇德 BA 由顺德精品游览线路，全域覆盖顺德十镇街。
1: 立足世界美食之都的金字招牌，今次活动呢仲将会同步上线，跟着德 BA 去揾食，全城美食打卡行动，联动各镇街特色宵夜业态，汇聚鱼生、烧烤、猪杂粥等地道风味。滚烫的赛事碰撞人间烟火，令到球迷在热血竞技之余可以尽享顺德独有的松弛烟火之味。
0: 赛事仲将会同步推出 WBA 全球篮球秀视频大赛，面向全球的篮球爱好者开放，拓宽赛事的传播边界。作品包含投篮、花式篮球、篮球主题文艺表演三类，以短视频讲好顺德制造和职工体育故事。
2: 闯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1: 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佛山市顺德区外贸进出口总值是 1250.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8%， 占同期佛山市外贸总值的 48.5%， 稳居佛山五区之首。其中出口 1085.4 亿元，增长 6.7%， 进口 164.9 亿元，增长 16%。但是6月份顺德区外贸进出口总值是 219.9 亿元，增长 18.2%， 其中出口 192.2 亿元，增长 16.3%， 进口 27.7 亿元，增长 33.4%。
0: 欧盟、中国香港和东盟为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机电产品出口占主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齐增长。上半年顺德区出口机电产品820.4 亿元，增长 1.8%， 其中出口家用电器306亿元，增长 3.4%， 出口机床14.4 亿元，增长 29.5%， 同期出口家具及其零件49.7 亿元，增长 7.9%。 纺织服装出口32.9 亿元，增长 25.2%。此外，出口贵金属首饰59.2亿元，增长40%。
1: 7月31日下午，顺德区智能机器人100计划首个示范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制造企业海天机械有住注塑车间轴类件自动分拣的升级刚需，本土企业广东利是丰按需订制打造了適配智能倉庫的 AI 加具身智能分揀機器人和全套的分揀解決方案，供需精准匹配。而中國移動和北明軟件搭建一體化數字平台，實現機器人和工廠系統無縫聯動，四方簽約各司其職，全鏈條協同，形成可供製造業廣泛借鑑的落地新模式。
0: 7月28日，全国首个统筹具身智能全产业链的专职政府机构顺德区具身智能发展局揭牌成立，仅是隔了3日就落地实体应用项目，高效落地节奏跑出了产业转型顺德出道，成为了顺德依靠体制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成果。
1: 今次签约项目是智能机器人一百计划开篇的样板，按照规划，顺德将会用2年时间推动智能机器人走进车间工位、产业园区、商业及公共空间等100类的实景，打通实验室技术到标准化、商业化落地的转化通道。今次落地的注塑轴类件分拣场景，打造低成本、可复制的工业应用范本，加速顺德制造柔性化、无人化的升级。
2: 马总说，顺德态度，中国角度，时代温度。
3: 这不是一个好球，也不是一场好球，而是连续49场精彩不断的好球。顺德高规格召开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总结大会，企业家与政府领导同台就座，以事业合伙人身份共同复盘这场绿茵盛会。面对世界杯与粤超、苏超、湘超等各超的群雄逐鹿，一个县区级的草根赛事凭什么脱颖而出？今天我们就用6个好说说顺德德甲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个好，好在策划胜在破局有道。 2026年中国队缺席。